0: Informationen zum Freien Radio Innsbruck, Freirad und zum aktuellen Programm findet ihr auf www.freirad.at.
1: Resolution 217a 3 der Generalversammlung vom 10. Dezember 1948.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Präambel. Da die Anerkennung der angeborenen Würde und der gleichen und unveräußerlichen Rechte aller Mitglieder der Gemeinschaft der Menschen die Grundlage von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Frieden in der Welt bildet. Da die Nichtanerkennung und Ver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zu Akten der Barbarei geführt haben, die das Gewissen der Menschheit mit Empörung erfüllen, und da verkündet worden ist, dass einer Welt, in der die Menschen Rede- und Glaubensfreiheit und Freiheit von Furcht und Not genießen, das höchste Streben des Menschen gilt. Da es notwendig ist, die Menschenrechte durch die Herrschaft des Rechtes zu schützen, damit der Mensch nicht gezwungen wird, als letztes Mittel zum Aufstand gegen Tyrannei und Unterdrückung zu greifen. Da es notwendig ist, die Entwicklung freundschaftlich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Nationen zu fördern. Da die Völker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der Charta ihren Glauben an die grundlegenden Menschenrechte, an die Würde und den Wert der menschlichen Person und an die Gleichberechtigung von Mann und Frau erneut bekräftigt und beschlossen haben, den sozialen Fortschritt und bessere Lebensbedingungen in größerer Freiheit zu fördern. Da die Mitgliedstaaten sich verpflichtet hab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n Vereinten Nationen auf die allgemeine Achtung und Einhaltung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hinzuwirken. Da ein gemeinsames Verständnis dieser Rechte und Freiheiten von größter Wichtigkeit für die volle Erfüllung dieser Verpflichtung ist, verkündet die Generalversammlung diese allgemein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rechte als das von allen Völkern und Nationen zu erreichende gemeinsame Ideal. Damit jeder Einzelne und alle Organe der Gesellschaft sich diese Erklärung stets gegenwärtig halten und sich bemühen, durch Unterricht und Erziehung die Achtung vor diesen Rechten und Freiheiten zu fördern und durch fortschreitende n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Maßnahmen ihre allgemeine und tatsächliche Anerkennung und Einhaltung durch die Bevölkerung der Mitgliedstaaten selbst, wie auch durch die Bevölkerung der ihrer Hoheitsgewalt unterstehenden Gebiete zu gewährleisten.
2: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is is how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begins. On September 9, 2020, Freirad answered the call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estival Berlin and took part in the worldwide reading. The 30 articles of human right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Paris in 1948 could be heard in 30 languages on Freirad's program. These readings were intended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an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3: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他们富有, 理性和良心,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权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 或社会出生, 财产, 出生或其他身份 等任何区别。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视为奴隶或奴役,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造或奴隶买卖, 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 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对待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不受任何歧视, 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 以免受 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八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何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一条，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实证有罪之前，有权被视为无罪。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第十三条，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之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第十四条，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第十五条，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第十六条，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制限，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第十七条，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含有的所有权。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一，人人有权享受和平集会或结社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第二十一条，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而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 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应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或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各国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第二十三条，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以失业的保障。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三，每一个人的工作时，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赋予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人人有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Article 24 第二十四条，人人有权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制度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第二十五条，一，人人有权享受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品、住房、医疗和必需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分生或非分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第二十六条，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国际性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三，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第二十七条，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生产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权享受保护的权利。第二十八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的充分实现。第二十九条，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的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第三十条，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 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0: Ihr hört Freirad, das freie Radio Innsbruck.